0: 我的风。
1: 呀，你我也能干点这个了，顺着我的风。
2: 呀，你
0: 我今天呢，我开始加入了，顺着我的风。
2: 把你干了嘛，还是不咋的嘛。我们
3: 这边我的风呢。新马人类，我来帮我的风。
4: 卡瓦拉开恩斯托，我的风你不听过吗？你要丢丢在那吧，我的对面转转面，我的风在那。
3: 一心的是个人，一心的是个人。
5: Together we can.